0: 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留言咨询说，延吉市社保局的公共电话没有办法转人工服务。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经热线办与社保局和医保局沟通，延吉市社保局和医保局公开电话无转接功能，无智能人工热线，建议诉求人核实所拨电话，若有需求可以拨打延吉市社保局电话0433-270-6666，或转延边州医保局12393。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说，延北路万城公馆南侧的大宇花园北侧有两台报废车辆，一年多了还是停在人行道上。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去处理，如有疑问可咨询辖区中队290-9180。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飞。最近看了一本书，上面说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活人感啊。那人类学家曾经提出附近的消失，这一深刻的现代隐喻揭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感知的转变，从充满人情味的物理场所向充满赛博感的数字生活转变。确实当下的我们好像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过程，许多人习惯了点外卖、网购，还有刷短视频及时的满足，却对楼下的修鞋匠、街角的早餐铺视而不见。那些曾经构成日常温度的真实面孔与互动，目前却是被那种高效冰冷的数字接口悄然取代。我们似乎越来越不需要社区生活。 AI 陪伴机器人能治愈我们的孤独吗？在数字倦怠之后，我们能否寻回社区所承载的那种本真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呢？其实当外卖取代了厨房， APP 承包了生活所需的之后，我们在网上是指点江山，对国际大事也是如数家珍，却对身边的社区事务一无所知。当我们能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彻夜畅聊，却在电梯里与近在咫尺的邻居连眼神都吝于交换，那个充满偶遇、闲聊与烟火气的附近却悄然地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场了。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空旷、很辽远，然后方便快捷，却是产生了一种孤独感，这是一种精神世界日益悬浮的现状。那我们怎么去改变呢？就是从细节之处开始哈。我们可以关闭手机导航，开始一次漫无目的的周边漫步，去观察四季流转中的街角大树、路边的小店、遛狗的邻居、打球的学生，重新绘制属于自己的生活地图。在休息日去早餐店慢悠悠地吃一份碗啊，吃一碗这个粉，到菜市场里挑选时令的水果，顺便向摊主热情地请教烹饪的秘诀，参与邻里之间的闲置物品交换，在小区花园里看孩子荡秋千，或者是去图书馆安静地读一本书。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都对人生增添一分不可替代的重量与温度，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我们再看风向是东南风4级转3级，这个温度是夏天最舒适的温度哈。但早晚温度还是偏凉，还需要大家能够做好这个添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

刷新了一下百度交通大数据，那么目前呢，公园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684米，公园路西向东从严大胡同到延吉街拥堵1.19公里，再看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拥堵162米，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132米，西山街北向南从严大街到公园路拥堵861米，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拥堵386米，延吉街北向南拥堵380米，缓行212米，沿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360米，梨花路西向东从沿西街辅路到牛市街拥堵330米，缓行15米，再看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61米。作为那获得了希望工程优才计划的资金支持，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可，更保障他在科研上心无旁骛，勇毅前行。作为学院人工智能宣讲团的成员，他希望把前沿的 AI 知识带到更多校园，尤其是更多的乡村学校，将自己的所见所学传递给每一个对人工智能心怀好奇的孩子。我们再看河北保定张威44岁呢，突发了脑梗导致半身不遂，他下定决心决定自救，拄拐拖着腿走出了家门，慢慢的他开始跑步、俯卧撑、单手倒立，坚持运动和戒掉饮料3年多，365天满勤打卡，成功减重80斤。张威说，那个弱小怕困难的自己他消失了，原来真正能救自己的是那个强大的自己。从44岁的脑梗半身不遂到48岁能单手倒立，你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为你成功埋下了一个悄悄发芽的种子。我们再来看脂肪肝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多数可以恢复正常。一般而言，靠药水，农户会第一时间上报。据悉，温州已经全面升级市场监控，杨梅进厂需完成蔗食链登记，根据承诺达标合格证，同时增加防腐剂、甜蜜素快速检测，全方位保障食用安全。其实泡药的杨梅出事儿了，福建特别是漳州的杨梅还能买吗？不同身份下，我有不同的答案。作为媒体人，可以说可以买，要理性的去看待。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的是个别的商贩，大多数的果农还是比较有良心的。现在杨梅滞销，果农遭遇生存危机，他们值得同情，也需要帮助。而作为消费者，我得说我们看看这个能不能吃。所以就是当地的杨梅协会说，请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哈。其实不是消费者断了果农的生路，而是中间商是否添加了不能吃的这个添加剂，给消费者一条生路呢？现在杨梅，福建的杨梅就是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哈。那行业重建自律，市场要做好监管，信息需要完全透明，然后静待消费者的谅解，这才是当地杨梅产业自救的唯一出路。那最近关于杨梅质量安全话题也引发了关注，大家最关切的几个环节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哈。那我们看，在这个温州鹿城杨梅上市后实行一日一检，当天采摘，当天送出，直立秒便和队友呢擒获了嫌疑人，查获了关键证据。事后他发现双手被玻璃划伤，最深的伤口距离手筋只有1厘米，幸好没扎你脸上，不然婚都结不了了。同为民警的妻子金瑶一句暖心的调侃，满是心疼。其实民警无畏冲锋，扛起责任，全力守护居民的平安，确实该为这个硬核民警点赞。再看5月21号，第22届文博会盛大启幕了。那在这个16号馆，在深圳报业集团16号馆02位打造的申报智媒共创会客厅，人气爆棚，也成为了市民争相打卡的热门展位。展区呢，能够看到未来之门与 VR 沉浸式体验，科技感拉满，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更有 AI 采编的硬核武器，让市民直呼大开眼界。此外，现场推出的智媒沉浸体验区、非遗拓印和 3D 打印等趣味文创互动也备受追捧，市民直呼好有创意，全是亮点。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看吉林展区的5大板块，也是亮点纷呈哈。第22届深圳文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吉林省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心打造540平方米特色展区，汇聚30家重点文化单位，创新设置即卖即运即品即物即质5大板块，构建展示洽谈消费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空间，全方位呈现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再来关注，近日一位山东网友发布了一段暖心的监控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女儿告知父亲等家中的杏子成熟便回家吃杏，此后父亲每天都会前往看杏子熟了没有，默默地等待女儿的归来。其实就不得不感慨，父亲也许他不善于直白地去表达思念，只是借杏子熟了之后的含蓄牵挂着子女，平凡的日子里也藏着深深的父爱。接下来关注小龙虾的消息。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销售旺季到来了。媒体走访了河南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此前呢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区域的水产区，小龙虾批发商介绍，昨天晚上小青批发价是7.8元一斤，中青批发价是9.4元一斤，大青批发价是12.5元一斤，这个价格几乎到低点了。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的餐饮端也迎来了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是生意火爆。也就是说小龙虾大降价了，已经最小的龙虾已经跌破了8元。这个季节这个夏天特别适合吃龙虾，对吗？但吃龙虾也不要只顾着贪吃，一定要讲究量，毕竟我们的这个胃不太好的人群还是不太适合多吃的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温州，王先生驾车被交警拦下，面色潮红，样子格外的显眼，吹气检测2次都没有检测出酒精，他也连忙解释自己从来不喝酒，其实这段时间他一直是红脸不退，嘴唇微微发紫。这场误会后，他赶紧到医院检查血常规，结果让医生一惊，红细胞的数量远超正常值，脸红唇紫正是红细胞过多的导致的，因而指标严重超标，医生当即安排其住院。医生提醒，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就是血液里的红细胞太多太稠，如果出现无故脸红唇紫、头晕乏力、肢体麻木，很有可能飞呢，更是中药养生的典范，对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果方面的消息。那近日榴莲迎来了集中的上市期，这种来自东南亚的水果搭乘中老铁路快线的班列，经过26个小时的运行后准时抵达了昆明。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中国消费者得以快速品尝到进口水果。开榴莲就像开盲盒，如果能选到一颗果肉饱满物超所值的报恩榴莲，燕果师用5个字来判断形色味生硬。燕果师还透露，预计5月下旬榴莲的货量将进入小高峰，到时候买会更加实惠，那不就是现在吗？那说到榴莲就不得不提醒大家，榴莲不要与什么一起吃呢？不要与酒、海鲜、牛奶同时。眼下正值榴莲上市季，刚刚说了，香甜软糯的榴莲成为不少市民夏日的心头好。那近日社交平台一则榴莲加头孢是剧毒能致命的说法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对热门的组合真的是暗藏致命的风险吗？那就会引起类似双硫仑样的反应，就会出现什么心跳加速啊、面色潮红、呼吸不畅等不适症状，和大家熟知的头孢配酒它的反应是高度相似的。与之相对的是单纯的吃榴莲，服用头孢，两者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大家无需可以避开。
其实除了榴莲配酒这个高危组合啊，医生也提醒，生活中还有两类常见的用药搭配会触发双硫仑样的一个反应，风险极高，需要全民警惕。除了头孢类的药物，还需要服用甲硝唑。那甲硝唑期间的饮酒同样会引发这个酒精的代谢，引起身体的不适，甚至也会危及到生命。

0: 呢，榴莲作为热带的热性水果，并非人人适配，万物可搭。榴莲的性质偏燥热，而海鲜大多数是性凉，冷热同时就会刺激到肠胃，即引发腹泻、腹痛等肠胃不适。同时，榴莲搭配牛奶使用，会大幅加重胃肠道的消化负担，肠胃虚弱的人群尽量要避开。医生强调，榴莲是水果中少见的高热量、高热度的特例，减脂人群、肝功能不佳的患者要严格控制摄入量，这类人群的日常饮食需要讲究清淡，以减轻胃肠负担。过量食用的榴莲会加重身体的代谢压力，不利于身体状态的坚持和恢复。再看碳水与面部脂肪堆积无直接关系的消息。碳水脸等词引发了多个社交平台的热议，碳水脸是对碳水的污名化。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源来源之一，应该每日能量摄入50%至65%，正常摄入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与面部脂肪堆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有医生公开澄清误区，表明人脸部的轮廓主要由骨骼、肌肉、脂肪分布决定，受遗传、年龄、激素水平影响更大，单纯归咎于碳水就像喝水都胖一样的荒谬。碳水脸的说法流行折射出当下社会愈演愈烈的身材焦虑，有的商家为了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低下等恐惧链条，人们从控糖、控碳水逐渐极端化为戒糖、戒碳水，与之相对的蛋白脸、生酮脸成为了更高级、更精致的代名词。所以千万不要被这种碳水脸说法流行而蒙蔽了双眼，不吃碳水，不吃碳水身体如何正常运转呢？我们再来看，把目光转向福建泉州，53岁的陈阿姨在自家的菜地里遭眼镜蛇咬伤手指，但陈阿姨临危不乱，左手迅速用锄头将蛇敲落，随即用左脚踩住蛇身，解下腰带啊，外面的这个外套裹住了毒蛇，徒手将这条约2米长的眼镜蛇牢牢地抓在了衣服兜里。随后，陈阿姨丈夫赶到，把毒蛇装入塑料袋，和陈阿姨一起火速前往当地就医。被咬伤到抵达医院，全程约为1小时。此时，陈阿姨出现全身无力、双腿发软，被咬的手指头肿红肿，漫至整条手臂，随即还伴随头晕、呕吐等中毒症状。医院凭这条活蛇明确了蛇种，第一时间为陈阿姨注射了抗眼镜毒蛇血清，那阻断了毒素的扩散。那么目前医院已为陈阿姨做完了清创手术，正是第一时间为她注射了抗眼镜蛇的毒血清，才阻断了毒素的扩散。那目前医院已为陈阿姨做完了清创手术，她的各项指标呢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我们再来看资阳，轨道交通资阳县幸福大道站内，一名女乘客在候车间突然倒地了，那票务员呢立即冲向女乘客，按照以往演练的流程迅速向车控室报送信息，拨打120。此时倒地的女乘客已失去意识，在车控室值班的邱亚兰和魏焕闻讯后奔跑40秒到达事发站台，迅速分工。邱亚兰有急救之事，负责查看魏焕的情况，魏焕呢取出这个屏风保护乘客的隐私。危急时刻，退休医生李应梅也迅速跪地为乘客进行心肺复苏。7分钟后，倒地女乘客面色逐渐转红，缓缓睁开双眼，生命体征逐步趋于平缓。我们再来关注体坛方面的消息。央视体坛零距离全程记录了女团世乒乓赛7连冠之路。马琳在5月1号的时候，曼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处于保护运动员的想法，调整了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王曼玉说，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感觉哈，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孙颖莎寄予自己保持纯粹的心，干干净净的心，只要上到赛场就要打好每一分。孙颖莎 家说在赛场上也是打到了忘我的感觉，每一次为世乒加油都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都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度过美好的周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所有相信的人，把你的手借给我，希望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相信它会越来越好。一起来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早上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
3: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4: 历险，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

0: 相信他们，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老了，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3: 唱的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3: 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3: 九一四车厢 KTV，
4: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左一。
0: 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家人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今天首先第一首歌分享的是
2: 这就问候完了，
0: 问一下就行了吧。
2: 我还以为就是还有一些关怀和祝福
0: 啊，就
2: 没有了，
0: 就没有那么多寒暄了，对不对？
2: 行，
0: 差不多就行，大家都已经很那么熟了，对不对？很熟了。今天第一首歌分享的是来自于墨菲定律的一首歌，叫做《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来共同分享。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9:03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下半段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陈谦的一首歌，我们都一样，
1: 就是现在这些歌手，整个歌单上放眼望去
0: 就没有一个
1: 没有一个熟悉的，
0: 就是时代少年团也不太熟，
1: 究竟是我被时代落下了，
0: 这不有一个熟的吗？
1: 还是时代把我落下了？
0: 许嵩看到了吗？
1: 那终究是我没跟上时代。

0: 这首歌叫做《好想抱住你》。
1: 嗯，是陈佳佳的一首歌。
0: 哦，
1: 有想法。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想法就不要问。
0: 不知道如何去点评。好歌。
1: 好歌。好，有些歌跟名字一样，就是不要理解那么多啊。
0: 整一首吧。
1: 安排一首，嗯。完了，上一秒还想起来记得叫啥，下一秒忘。
0: 我想起来，流浪。
1: 流浪，来来来。

0: 许嵩的一首歌叫做《羁绊》，来吧，接下来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李刚老师的一首歌《清明上河图》分享给各位。
1: 那就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吧，我们下周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在我国大约有37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2: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3: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1: 开心不起来。
3: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0: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2: 我们不是矫
4: 情。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5: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6: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7: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8: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9: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7: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0: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5: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11: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12: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13: 人心生。

0: 9:33，调整你的好心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气温是9度，风力是东南风3至4级，空气质量优。下延吉今天的大小事情，来关注一下朝阳街北延工程，连接国道 G33国道呢已经开工了，全长是1.7公里，预计呢9月30号竣工，施工期呢全线封闭，注意道行。注意一下，首届东北超的联赛呢将会在23号正式的开赛。那么延边队主场将会在延吉人民体育场来承办3场常规赛加2场淘汰赛，来吧，一起为东北超加油了。注意一下，当然被炒热的东北超呢，还有就是各地的文旅情况。跟着东北超来游延边的攻略呢，近日也发布了，涵盖了六顶山、房川、朝鲜族民俗园等景点，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东北超一起来游走啊每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一下，随着2026年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开赛呢，延边州文旅部门呢也是推出了这个官方的游玩攻略啊，包括主打呢先看球赛加游延边，推荐线路呢包括像东化的六顶山、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还有珲春的房川、一眼万桑国、布尔哈通和夜游、盐大网红弹幕墙，还有朝鲜族美食街区等等。平时东北超的赛事门票呢可以享受多家景区的免票或者折扣演出优惠，包括像这个五彩阿里郎啊、四季如歌等大型演出实行一票同享啊。介绍一下，其实龙井呢现在正是这个梨花赏花的季节，万亩梨花免费开放。那龙井市呢梨香意韵爱在边城这样的一个赏花季持续进行当中，五月为盛花期，尤其最近大家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下完雨之后这个梨花就会落掉了。万亩果园免费开放的盛景，周边像这个平岩山啊，还有玻璃吊桥、温泉啊、朝鲜族特色餐饮呢，形成了赏花、登山、温泉加美食一日游的路线，也欢迎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来到龙井周边来玩一玩、转一转。

来关注一下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呢，将会在今天开幕。那么吉林展区将会以五色吉林文韵生辉为主题，面积的是555平方米啊，设了这个血脉传承、开拓蓝海、生机长海，还有冰雪奇缘以及物阜民风等五大板块，那么彰显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延吉，包括延边，还有整个吉林省的几个县市城市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展示吧，包括像这长白山 SR 的沉浸式体验、极限331自驾产品、冰雪文旅、飞鱼文创等等。那么当然呢，我觉得一定会吸引更多朋友来走进现场去看一看。当然除了来感受这个现场的一些体验，更多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白山黑水，来到我们的冰激凌。景区的情况，长白山景区呢，南景区呢预计在5月25号正式开放。那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进行预约。来自于长白山博览会的公告呢，长白山南景区5月25号将会正式开放，可游览天池，还有鸭绿江大峡谷等。5月20号的晚上的6点钟呢，就可以通过这个长白山小程序来预约购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0006789来进行咨询。南坡景观呢原始，然后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好走，而且呢人比较少，是摄影和深度游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初次来长白山的话，还建议大家走北坡或西坡哈。说一下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来到第三届博硕大学生文创艺术节，那会在今天在长春开幕。那么这个周末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一直到28号，长春新市广场呢将会举办第三届博硕大学生文创艺术节，由静岭高新区博硕的这个街道联合10所的高校以及文创企业店共同来进行主办。那么主题呢叫做青春博硕，才聚未来，涵盖了文创作品展、路演、人才对接、非遗体验、市集，突出了人才孵化、留级创业导向。农博园将会设长期的展区，大家呢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啦。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关注一下全国旅游方面资讯，来关注一下5月22号到24号呢，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呢在湘潭举行了，主题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韶山为核心，串联了90余处的革命遗址，还有一些遥湾古街等哈，发布了红色旅游经营线路、文旅招商项目，推出三湘四水相约湖南的系列营销活动，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这个周末如果各位呢打算去这个湖南的话呢，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了。随着最近几年啊，这个乡村旅游逐渐的来进行这个加热，同时呢也在打造乡村游。那么全国乡村游的第一季度数据已经出炉了，非常亮眼，接待了7.93亿人次，收入达到了4570亿元。所以更多城市人喜欢走进乡村。内部的数据测算呢，说2020年1季度呢，全国乡村旅游接待了7.93亿人次，同比增加了12.2%，收入呢达到了4570亿元，同比增长了10.9%。小而美的业态成为主流，那么像山西的古村、云南的沙溪古镇、浙江的松阳民宿，还有伊春的木艺研学等走红，农文旅的这个融合线路呢正在持续优化。还有文博热，那么文博热也正在这个席卷全国，年轻人成为主力。

像博物馆的接待能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加，而且呢在上涨1.2%。因为呢全国博物馆的热度高涨，五一以来呢接待的这个持量呢同比增长的是120%，30岁以下的占比达到了65%。像汉服打卡呀、沉浸式展览呐，包括这个非遗手作、考古体验等，受到了热捧的欢迎。那么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苏州园林等成为了青年文化社交新地标啊，还有这个国风审美呀、国潮文创等等持续破圈。

小旅程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羊马岛。其实说羊马岛很多朋友可能去过，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是一刷二刷三刷甚至四刷觉得特别不错，因为首先它离延吉比较近，比如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或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比较方便，因为它在烟台，有很多朋友可能去过了，对不对？所以呢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那么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周末或者请一天假期三天四天的小长假就可以在现场呢玩的比较不错了。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呢被誉为马尔代夫北方的马尔代夫哈，最精华的体验就是租一辆小电驴然后逆时针的环岛来追逐一路的果冻海和绝美落日，所以在这儿呢玩一天两天都不错，可以在附近找一个民宿在这儿呢比如如果你要带娃的话可以在这儿玩两三天，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可以走走停停拍拍照然后喝咖啡。另外呢附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推荐，比如说像天马广场、海水浴场、还有张岛、还有秦风崖以及莲花夕照、还有海岛日进，这些地方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地方，大家可以来计划一下哪里是你更喜欢停留的地方，可以做一下停留。大家可以选择自驾，比如说呢在现场你可以租一辆车，然后因为烟台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呢租一辆车的话我觉得在烟台玩的会比较不错，当然各位可以选择打车，因为非常方便啊。那么各位呢可以到这个羊马岛天马广场，在这儿呢过了桥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呢我建议大家租一辆电动车，因为这是岛上最推荐的出行方式之一，一天的价格呢大概在50到80元，淡季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好租一些，而且呢可以自由停靠随时欣赏风景。观光车的话呢如果不想自己开还可以坐这个观光车，不过需要等待，这个观光车的话呢是每25块钱一个人，当天呢不限你的上下的这个车车次。到这呢必须吃的这个美食呢一个就是鲅鱼水饺啊，鲅鱼水饺非常好吃，另外呢还有海肠捞饭，还有这个温拌贝扇贝边儿，以及整个的这个清蒸梭子蟹等等，都是比较不错的。不过这个季节这个梭子蟹可能是没有，因为得到秋天9月10月份左右吧，大家可以来做一下好的攻略。另外呢海边的民宿呢现在是淡季，也非常非常的好找。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周五开始了，大家可以计划下周末的出行，如果你假期比如可以把你的年假请一到两天，然后加上你的周末拼一下假期，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体验，羊马岛给您推荐一下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呢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拜拜。

0: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岁月磨洗，
2: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2: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我们要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红玫瑰》，这首歌是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流行曲目，曲风慵懒深沉。这首歌曲富有故事的质感，旋律耐人细品，藏着平淡生活里通透的人生感悟。

十二生肖来自于王力宏，这是一首把传统文化唱成潮流的神曲。2012年，王力宏为成龙的最后一部搏命动作片《十二生肖》量身打造主题曲，用嘻哈节奏加简单歌词，让复杂的生肖口诀变得人人会唱。以前我不会背，但现在就会了。一句歌词也道尽创作初衷，用音乐传递文化，用欢乐笑泯隔阂。

喜欢你，这是改编翻唱经典老歌，融入全新演唱的风格，重新演绎经典旋律，用年轻嗓音重拾重温旧日经典，赋予老歌全新韵味，可以说跨越时光对接两代人的世界情怀。而深情饱满的唱腔温柔动听，也让怀旧旋律再度焕发全新光彩。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4: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3: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5: 着火了，快跑！
3: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6: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悠然也唱出众人心中向往的从容坦荡、随性自在的生活模样。

人事变迁的无奈，刚刚听过之后非常有共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邓丽君《不老情》。《不老情》这首歌可以说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最早是电影插曲，后来成为华语乐坛经典。日子久了，有些过往的印记总难抹去，而那些陪伴过我们的时光也格外的珍贵。这首歌曲让我们听到更多的是那一种缓缓诉说，绵长的旋律也听着就像回味一段难忘的岁月。

0: 邂逅绝美的风景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4: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5: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6: 三句台词，
7: 演员呢
8: ？Camera。
9: 没有蒙太奇。
5: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5: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依旧是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4级转3级。天气非常的暖和呀，非常适合出行，而且今天刚刚好星期五嘛，不知道大家下班了之后准备怎么度过这个周末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微博互动讨论，你的周末打算去哪些地方，然后去做点什么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延吉的深度玩法啊，就是这种非常慢的生活。上周五的时候呢，去了这个韩纸咖啡的总店，然后也是啊，在周一的节目里面和浩明老师做了一个连线，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韩纸咖啡。其实我觉得真正想要游玩延吉的话，就是感受延吉的那种慢生活的话，我觉得那种街角的那种咖啡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就是刚来延吉的时候，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嘛，真的是外地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在延吉去拍一拍这个延吉公主啊，然后还有说去吃一吃这个朝鲜族的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餐食啊，那这个就算深度的游玩了。但是当我真正的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原来延吉大街小巷的咖啡馆，这个才是延吉慢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构成之一。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去一些这个咖啡店，周末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像什么吉吉米啊，然后它就是有那种户外的那种咖啡，然后包括说像离我们近一点的，就是那个发展再往上走一走，就那个松潭，然后这个季节现在去可以在外面坐着，然后他们家还有两只小猫也是在外面玩耍，非常可爱，非常亲人。上周去的去了这个松潭也挺好的。包括说我像这个上周五跟随我们的采访去的这个韩纸咖啡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韩纸咖啡在延吉有那么多。我说这个老板得啥实力啊，去了之后才发现他们这边有专门的培训咖啡师的地方，然后就是所以延吉的很多的咖啡师都是从这韩纸出来的然后呢包括他们有自己的这种豆子呀加工的地方，所以还是整体来说都很不错。所以如果说你想正经去喝点咖啡的话，可以去这个韩纸包括是我另外非常喜欢的一家浮动他们家的出品也是非常的好。然后那其实说到喝咖啡了，我觉得你干喝咖啡

飞吧，其实有一点干吧，就是就是比方说你和朋友啊，然后你去可以两个人在那边聊聊天，在咖啡馆里面度过一个下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电影上映啊，马上要上的这些以及正在上映的一些，确实比五一档要更加的热闹，因为将近有20部电影啊要上映了。那其实五一档我去看了2部嘛，一个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让我真的是泪流满面啊，潸然的涕下，然后就走出了电影院。然后呢，还看了一个《寒战1994》，然后当时是冲着这个吴彦祖还有这个梁家辉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发现梁家辉的镜头只在开头和结尾短短的出现了，几十秒钟啊，都没有一分钟感觉。但是彦祖的脸依旧是那么帅啊！那看完了这个电影，还是想说收手吧，阿祖。感觉这2个来小时呢，就是看了一个巨大的混剪的那个先导片啊、预告片一样。所以说，他整体啊，这些香港的演员演技是到位的，情绪是足够的，剪辑是破碎的。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就想去看看像这个阿祖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啊。然后包括说，体验一下这种最近也鲜少。有一些香港的电影会上映嘛，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但是整体来说，从一个相对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它的叙事结构还有说它的这个剪辑啊，都挺破碎的。我看完出来我也挺破碎的。所以说就是，除非你闲得无聊，我真的不太推荐大家。大家可以等一下下一部啊，这一部感觉像是下一部的这个巨大预告片儿。所以说，浅浅推荐吧啊，如果你真的喜欢香港电影的话，可以去看。然后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五一档过去之后啊，接下来这个20多天，其实还有很多电影会上映，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26天的时间里面，竟然塞进去了20部电影，比五一档还热闹。所以呢，简单给大家分个类啊，按照我的个人趣味啊，介绍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异域风情，那其实现在的电影市场嘛，就是千篇一律的感觉太多了。没进电影院吧，就光看简介了，基本都能预测到是个什么风味的电影啊，惊喜太少了，有一点点无趣。那翻开五月期待上映的电影呢，意外发现了2部比较另类的电影。那一部呢是来自苏丹啊，一部呢是来自巴基斯坦啊。我看了就是很长时间的电影了，其实这两个地方的电影还是非常非常小众的啊，而且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巴基斯坦的电影的，那感觉很有他们个人的这个风格，但是苏丹的电影啊，确实是比较少见。所以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起上来了，就好像你天天去吃那个川菜呀、粤菜呀，然后这种什么印度料理呀、法国大餐啊，还有美式汉堡啊，然后你突然你就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阿拉伯餐厅一样，就好不好吃，对我来说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无关紧要了，主要是天天都吃这些其他的这些餐食啊，像这个对吧？你就是总是想去尝尝别的味儿啊。那这部电影呢，叫做《再见朱莉亚》。对，他在戛纳电影节上面获得了自由奖，我其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奖项的，就感觉有一点点像鼓励的意思。那这个故事呢，它讲述的是两个女人之间比较复杂的情感，莫娜呢和一个男人的被害有关，那出于愧疚呢，收留了男人的遗孀茱莉亚。这个故事的简介看着就很让人揪心。我感觉你听说了这个简介之后，就有一种那种把一个定时炸弹啊，不定时炸弹就揣在兜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已经可以预想到很多很多种这种故事的发展了，包括他们两个的友谊，然后面对哪些困难，那每天就像在刀尖上行走一样。那故事的时间跨度呢，是跨过了从2005年到2011年，第二次苏丹内战尾声到南苏丹公投独立的这段时间。里面，那看来其实导演的野心是不小的，家庭伦理的故事呢，交织着这种动荡的历史，偏严肃的题材呢，恐怕是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强，但是颇为陌生的非洲国家，完全不同的背景文化，适合吃腻了大众口味，想要尝尝鲜的朋友们。
那另外一部呢，就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猎刃之怒》，故事没有什么好讲的，它就是一个关于复仇的爽片。但我会好奇，巴基斯坦会是什么味道呢？和每天这个扯皮筋的邻居印度会是个差不多的样子吗？所以说，巴基斯坦这四个字啊，本身就已经勾起了我的注意力。

所以说它本身味道如何我已经不想在意了，我只是想去尝一尝这个味儿。而且它这个海报还是挺酷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搜一搜啊，适合比较想体验一些新口味啊异域风情的朋友们去尝试。那第二个品类啊，第二个品类我实在是难以概括总结，我将它命名为是骡子还是马这个品类。对，这是两部国产的电影，就是让人既期待又忐忑。一部呢是这个对，一部呢是这个管虎的啊，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对，其实管虎的电影呢最近几年我其实是稍有失望的。对，自从他开始拍了很多这个主旋律的电影之后啊，我对他本人就是稍稍有一点失望。倒不是说我多么多么抵触这个主旋律的电影，其实我觉得很多电影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因为他这个导演呢拍的确实是有一点点无聊啊，基本都是一个套路下来的，所以说很难给观众一些这个新鲜感。就像第一次去看他的这个当时是一个也是抗美援朝题材的这个片子啊，当时看全还是挺感人的，然后后续他在上映了一些电影之后，然后再去看就感觉缺乏了一些新意啊。那前段时间呢他还有一部电影叫做东极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电影被骂得很惨，而且至今在豆瓣未能开分。那但毕竟他是那个拍出过就是斗牛杀生老炮的800，所以呢所以就是还有所以说他拍过这些片子，然后你再去看管虎，你就又觉得他产出过东极岛这样的片子。哎，我觉得是国内管虎是国内少有的有着强烈表达欲的这种商业片的导演。然后呢这次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疫情期间，就如果说我觉得国内有哪个商业片的导演总爱憋着劲儿往雷区跑，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虎。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片的导演是陈思诚，陈思诚真的是这个人太会讨巧了。你只能说你不喜欢看商业片，但你不可否认的是陈思诚的片其他的这种啊，那更加大尺度的这种，那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也鲜少有人能拍得出来。所以说导演的初衷呢可能并不像他最后影片呈现里的那样，但是呢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落差，因为我们都知道就那段时期是艰难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题材我觉得很容易拍不好啊，很容易让这个背景变成一个博眼球的这种噱头。所以说我还是不太期待这个片子啊，说实在的不太期待。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是管虎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然后另外一部其实我本来打算给大家讲一讲的，但是最近呢他又颇有一些争议啊，这个片子刚刚好他争议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叫做那个监狱来的妈妈。对，这部片子然后它现在已经是推迟上映了啊，具体下次什么时候上映还不知道。然后呢它这个片子啊题材和利益非常的好，是讲一个女人反抗家暴，然后失手杀死了丈夫，然后入狱服刑，然后过了10年之后呢，然后她又出狱回来，然后面对这个陌生的这个世界，然后包括说面对她那个还就是没叫过妈的儿子，然后还有呢被杀死儿子的就婆婆啊，就是大概反正是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之前还挺吸引我的，但最近她爆雷了，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主演啊，这个据说这部片子是根据主演的真实经历所改编的，但是大家很多网友翻看了这个主演的故事啊之后，发现就是她并不是一个反抗家暴的女性。虽然她拿了奖，这部片子拿了国外的奖，但是呢这个主演这个女主角她本身并不是因为反抗家暴啊，而是因为和丈夫之间有过争吵，然后呢把这个丈夫杀死了，然后才入狱服刑的。然后就所以他争议的点就是这样子，就是以一个杀人犯的故事为这个背景，是否是合适和妥当的呢？然后把这个杀人的这个人美化成为一个反家暴的一个斗士，那这样是否是合适的呢？所以说这部片子引起的争议非常非常的大。我知道我说这个话也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我还是要说啊。那所以说呢，这部片子的话它应该是不会上映了，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讲一讲啊，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行为啊，把这个杀人的

过程，然后去一个服刑的人员的一个过程去做一个美化，我觉得是在电影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妥当的啊。嗯，这种已经不是艺术上面的表达了，而是事实上面的扭曲。再说第三个品类啊，第三个品类我把它命名为老片重映。那说是老片重映呢，但其实这两部电影其实基本没有在国内上映过啊，有的话也只是在资料馆里面小范围的这种上映过。那第一个呢就是《大白鲨》啊，比我还老的一部片子，是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经典的惊悚片啊，斯皮尔伯格的代表作啊。对，最近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镜头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在这个抖音上面啊。是，那这部电影其实名头不必多说啊，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和美剧的朋友们其实不知道已经多少次看过他的这种电影啦，然后包括说还有其他影视剧的致敬的片段啊也好啊。我小时候在那个 CCTV6 上面啊看到过大白鲨啊，当时还觉得有一点点吓人啊，不得不说 CCTV6 确实给我的童年电影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启蒙啊。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担心的是啊，不知道大家看这部50年前的电影还能不能接受这个上古画质呢。但是斯皮尔伯格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的这个镜头语言还有营造的这种氛围是可以无视技术的进步，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历经岁月的打磨。像这种大白鲨的这种产物，我不知道它放在这个大屏上面供应会什么什么样子啊，所以说我还是有一点点期待的。但是当时在 CCTV6 上面看的时候可是相当的震撼啊。那另外一个呢也是20多年前的这个记忆碎片啊，诺兰的成名作，我个人非常喜欢诺兰的电影啊，然后包括说像他的这个穆赫兰道啊，然后等等，这是我非常非常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悬疑片的这个就是导演啊。那这个影片的亮点之处其实主要是在于他的叙事和剪辑，我认为再过20年我们现在再来看的话依然也会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作品。所以说如果你喜欢诺兰导演啊，喜欢悬疑片类型的影迷，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反复看过很多次了，就像我一样，所以说呢但是我还是会为他在大荧幕上面的上映而买单啊，毕竟他刚刚上映的时候我没有买过他的票，所以说也算是补一个给心爱的导演的一张电影票吧啊。所以说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啊，穆赫兰道也非常非常推荐，记忆碎片也非常非常推荐，诺兰也是非常非常推荐。

欢迎大家回来。那马上给大家继续做一个推荐啊，当然不能说推荐了，只能说是拔草了。非常不推荐的两部电影啊，当然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品类难以界定，我只能给他们称之为隔夜饭。对，为什么叫隔夜饭呢？因为这两部电影都是之前上映过，然后又撤档了，所以说换了一个时间段再次上映的两部电影，一个是啊由肖央主演的《厨艺好看》啊，捂了两年。基本也是还是水货。然后呢，第二部就是《森中有林》啊，前几天上映的啊，五一的时候啊上映了。然后呢，上映了一周就撤档了，然后改成了这个5月23号，也是明天啊继续上映。间隔的时间倒是不长啊，当然了，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由这个同名小说啊改编的，导演呢是小说的原作者，那但是呢他也是导演啊，所以说呢。他写小说来说可能还比较不错，但是电影来说呢，我有朋友确实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就说这在影院的2个小时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8个小时，所以说呢，我觉得撤档吧，反映的就是发行方对影片的信心不足，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再上映的话，只会更加的唏嘘，所以说这两部电影不给大家做推荐啊，只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即可啊，给大家狠狠的拔草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的时候同一时间。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你看，真的有力气、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碗返两万呢。
4: 好，谢谢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1: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热线编辑一致提示我有热线，有热线啊。好的，那我们马上先来接热线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真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1: 这个我特别喜欢你的沟通方式
0: 啊，谢谢啊。
1: 我比你年龄大啊，大十多岁
0: 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和我老公结婚30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吧，正常情况下我家就普通家庭，
0: 嗯。
1: 就是平时的我们俩生活方式吧，哈，就钱的方式，
0: 嗯，
1: 我不限制他，
0: 嗯，
1: 俺家就是正常家里会搁一部分现金，
0: 嗯，
1: 都搁柜里头，
0: 嗯，
1: 连孩子都搁钱搁那儿，
0: 嗯，
1: 他花钱我不限制，
0: 嗯，
1: 我花钱他也不限制，
0: 嗯，
1: 完了，但是呢，就是应该是6-7年前，
0: 嗯，
1: 我也是在收拾屋子过程中，
0: 嗯，
1: 我发现了。这孩子是不用的书包里，我发现了1000块钱。
0: 嗯，
1: 本来这书包我也扔，我就无意中发现，说这咋有放兜呢？
0: 孩子书包里头有1000块钱。
1: 啊，倒不是孩子钱，我确定了。
0: 啊，
1: 不是孩子钱，都是放地上装的。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没说，我也没干那。
0: 嗯。
1: 完，我家吧正好是屋里冷，我就装了一件。
0: 嗯。
1: 我就把这钱买点这件了。
0: 嗯。
1: 就是要不然买点这件吧哈。
0: 嗯。
1: 这钱。嗯，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炸了，
0: 生气了啊！
1: 对呀，那你是有在医的，你再出这个汗，那是因为我没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有没有脾气，孙老师，我有脾气。
0: 嗯，
1: 但是我讲理。
0: 嗯，
1: 第二次我跟他俩生气了，是我跟你问他了，他当时不承认，他说我给他打电话来的。
0: 嗯，
1: 他说呢。啊，这是我哥钱，搁我这儿咋地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相信。
0: 嗯，
1: 因为他有第一次了，我就给他哥打电话。
0: 嗯，
1: 他哥那个在线。
0: 嗯，
1: 就在线了。完了，我说的那个，那我啥也不说了。
0: 嗯，
1: 我就撂了。撂了之后，我就似乎吧哈，
0: 嗯，
1: 可能是有点自我安慰，我相信他吧。
0: 嗯，
1: 但是啥呢？我这人哈，就是
0: 眼里不揉沙子啊，看出来了。
1: 还有什么？
0: 嗯，
1: 蹭耳了。
0: 嗯，
1: 他的手机，
0: 嗯，
1: 我俩从来是初中毕业啊，但是他的修养，嗯，我认为啊，
0: 嗯，
1: 我远高于他，钟晓老师
0: 啊。
1: 虽说我没有学历，
0: 啊，
1: 但是我不代表我没有文化。
0: 对，这个我赞成啊。
1: 完了，我他的手机都是曾经我淘汰下来的手机，
0: 嗯，
1: 也不买新的不要啊，
0: 嗯，
1: 我的手机都有录音，因为啥有录音哈，
0: 嗯。
1: 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有时候打个电话，就是想不起来说啥了，说话啥了，我听听回音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嗯。
1: 过了2天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我看一下子，看看他的录音。
0: 啊。
1: 原来他告诉他哥啊，那钱的啊，说被我发，哎，被谁发现了？
0: 啊。
1: 被我发现了。
0: 啊。
1: 你就说是你的钱。
0: 啊，做扣啊。
1: 我就发妙了啊！他就把他抢手机，他不，他看我看他手机，其实他不知道录音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当时
0: 知道了啊，
1: 我就跟他什么了？
0: 嗯。
1: 跟他炸了，炸了之后吧，
0: 嗯，
1: 我就生气了，我就把他钱，这里孩子，这好孩子身体不太好，那些也感冒了。
0: 嗯。
1: 我说姑娘，带我出去，妈去吃饭去。我领孩子吃的饭，
0: 嗯，
1: 完我就买件衣裳。
0: 嗯。
1: 后来吧，我就是他哥跟他俩做扣嘛。按理说他哥不应该做扣，
0: 嗯，
1: 你当哥的正常人说啥说也
0: 没有，男的都这样啊，因为
1: 你被人发现了，你承认错误，
0: 那
1: 你好解决，
0: 嗯，
1: 你不承认错误行吗？
0: 嗯，
1: 完了我自己我自找他哥去了，
0: 嗯，
1: 我说你别说这钱， 是你的吗？
0: 嗯、
1: 我把录音让他听了，他俩通话录音也听了。
0: 嗯，
1: 我说这是。

0: 老是给楼道里唠嗑。
1: 嗯，
0: 我说这是楼道，这黑。
1: 嗯，
0: 如果就是亮一点，我都看你那脸咋白的，咋红的。
1: 嗯、然后呢？
0: 他哥一声没吱、
1: 嗯，
0: 我就返回来了。返、嗯、回之后，那我得找他算账啊。
1: 嗯，
0: 你也有第一次了，
1: 嗯、
0: 我说咱俩不表哈，
1: 嗯、
0: 你都觉得我不好。
1: 嗯、
0: 后来那就散伙呗。
1: 嗯，后来呢？
0: 我跟说跟他上
1: 说这个事儿是二。

这个东西，穷读书，富学武，富学武，学武就能不能就是要练武？这个当时你要我要我支持啊，就是说的你要觉得你想往回要可以，但是这个教孩子这个态度不行啊。我这岁数大了，多说点你别嫌我烦啊。这个小米说，要是能要回来，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多长时间你知道吗？路费得多少，精力得搭进去多少你知道吗？那可能可以，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不是孩子不吃苦，是因为老师教的不好，就是为了考个级，两年了什么都没学到。我就问你，他这学校所有孩子都什么学，都什么都学不到吗？就你这家长这个认知，如果所有孩子什么都学不到的话，你为什么交了两年的钱？那为啥别的孩子都没往回要，就你家孩子说不行了，就回孩子回来说啥你信啥？那孩子让开腿不开腿，让跑步不跑步，谁能教会？我就问你，他这个跆拳道学校，我叫这我不知道这跆拳道学校是啥样。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这个跆拳道学校如果都是老师教的不好的话，他为什么就说还有这么多人报考？而且为什么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这个还有其他同学也在学？而且为什么人别的同学学出来了？这我真认真的，非常认真的批评你这个家长，你这脑瓜绝对有问题。反正问题就不在我家孩子身上啊，也就是在学校学习不好怨老师啊，在这个体校学习不好怨教练。

好了啊，我这个不说这事了，越说越生气了啊。好的，继续啊，这个这个静待花开说，我又来求你祝福了。我的儿子王鹤鹏考研初试考得很好啊，孩子说他有点小紧张，请小哥给个建议。没事，你家孩子啥事没有啊，不用紧张，肯定能过去。那紧张个六饼啊，你就这那个研究生那个导师一看，哎呀，这大孩子好，这不能让别人，就是一瞅这大孩子，这不能让别人求去，就得留到我这当学生了。随便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啊？这是我今年那个22啊，叫啥名啊？啊，叫王鹤鹏。行了，你留下吧。别的啥都不用问，你看看留吧，没事，放心吧啊。哦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笑对人生说，想打电话没有勇气呀，长期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感觉表达不清楚啊，是这样的，就是您那个可以打，就是那个笑对人生这位朋友啊，就是有可能您有可能这个事儿啊和您想象的还是有差别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您可以打电话，打电话，因为你首先不是打进咱们广播的直播间，你首先打进的是咱们广播的导播间。导播间呢，咱们有这个热线编辑，像莫老师啊，这个小南希啊，他们都在啊。那个铁杆小米啊，那么就是打进去之后。你们呢，就是先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如果说他们认为说能接进直播间，那咱们就接进来了。如果说认为说确实接不到直播间里面来，那就告诉你这个接不到直播间。如果说认为你这个呢，只要把这个思路归拢归拢就能说清楚，那他就会帮着你啊，归拢一下这个思路，就是说你要问，你不能这么。

接说就行啊，怎么直接说？哎，会告诉你，所以说不要担心啊。咱们广播这头呢，有一个，怎么说呢？是有一个这个中间的缓冲和这个过程的，有一个导播的过程，所以说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就是再一个打电话这个东西就是唠嗑，就是唠嗑。我想起来就说啥，想不起来就少说点，是吧？

0: 这位朋友说这个有个事儿这两天挺困惑我的，听听建议。马上这不清明了吗？我准备给我爷爷奶奶的墓地立碑修缮，石碑呢我都已经定完了啊，因为我就是做和石碑相关行业的，自己有这方面方便条件。想我给我的爷爷奶奶换一块好一点石碑，准备呢4月8号立。然后呢我在家族群里发一条信息通知大家一声，说有就近的那天就来祭奠一下。想着这些呢毕竟是家族的事，虽然钱是我自己出，但是不告知一下呢怕长辈们挑理。我的姑姑叔叔啊天南海北哪儿都有，姑姑们都离得远，而且年纪也大了，都80多岁了，他们都不能到场，都说呢要给我转钱表达一下他们做儿女的心意。我说不收呢他们心里就过意不去。今天呢我老姑给我转了2000块钱，但是这个钱呢我不想收，我的本意是呢就想在家族群里告知一下，是因为我自己张罗这个事儿，本来没想到让他们出钱，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复了。不收吧他们心里过不去，想尽一份孝心，收吧我确实不想收这个钱啊，想让你帮我拿点主意，怎么才能不收他们的钱呢？谢谢小哥啊。你该收收呗，收完之后你把这个钱你告诉他们，这个钱是用于祭奠就得了呗，对吧？买元宝克子了，那家2000块钱能买一车元宝克子，对吧？然后你那个把这些东西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或者说呢你说大姑回不来，我这2000块钱我分成3年到5年的买，买完之后你给他都分好份儿，一份儿一份儿一份儿的，然后就是比方说这是老姑的2000块钱买了多少元宝啊，那就是怎么地，完你烧钱你录上像，你说这是老姑的我已经代为祭奠了啊，这是大姑的我已经代为祭奠了，然后石碑钱我自己出，不用大伙啊，我替各位老人家尽孝心就完事儿了呗，你这玩意儿就办事有着落就得了呗，就是你有孝心，你不能让别人没有孝心，对不对？这玩意儿福报大家一起轮着来，就是其实你收钱也可以，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你就替大家祭奠也就是了啊，因为祭奠也是有费用的，对吧？但是祭奠你一定要分开啊，就是我大姑的、老姑的、二大爷的、三大爷的，都一份一份的，你烧一份，你做一下记录，烧一份做一下记录就完事儿了呗啊。
1: 各位听众。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

0: 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2: 这个东西，
3: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
1: 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5: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6: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7: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8: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0: 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
0: 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 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

0: 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0: 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
3: 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8: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3: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0: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

0: 为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3: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7: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6: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7: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9: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6: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9: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0: 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3: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聊，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的老侠客李文生啊，把手中的三股托天叉抡开了以后，那

直奔叶秋风。老侠客身子往前一扑，这插头一掌，叶秋风的腕。叶秋风说了一声：“那来得好。”这老家伙腕一沉，那一抽刀，李文胜插头落空，那赶紧往回撤。叶秋风一咬牙，那心说话好嘞，李文胜啊，李文胜，那今天该着你，那要归位。当时叶秋风那甩出一只镖来，这只镖直奔李文生的梗嗓咽喉。当时李文生再想闪，那可就闪不开了，那就得这一镖正给打在那梗嗓咽喉。真可惜老侠客那倒地身亡。那就在此时，这叶秋风是一阵的狂笑，哈哈。李文生啊，李文生，我觉得你有多大的本事，原来也是平常之辈。叶秋风在这一犯狂，那就在此时，那就听着有人那喊了一声：“哎呀，我老家伙，那今天你还挺横，那伤了李老侠客，你也走不了了。”叶秋风这么一看，把这小子吓得那是魂飞三千里，那破散九云霄。这一看正是那猛英雄穿山熊石禄，他知道自己这两下那要和石禄比那差的多得多，心想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我溜之慧眼。这家伙虚晃一刀，那探囊取出了飞镖，那一抖手就打向石禄的梗嗓咽喉。石禄浑身上下那全都是十三太保的横链，能怕他吗？当时石禄晃手中那短把追风铲，把那叶秋风就过来了。现在叶秋风那一见到石禄，就要觉着这眼前就发花，这两条腿呀全不听使唤了。那这句啊，人和人必得死，那货和货必得扔。那刚才这叶秋风吃过亏，知道自己的本事那和石禄比那差的太多了。这老家伙当时眼瞪得老大，一看自己甩出去的镖那打在石禄的身上，嘣，那弹了回。这老家伙心中暗想：坏了，我赶紧走。你也别看石禄那肉大身沉，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幽人，那身法是真快，那刷的去就到了叶秋风的近前。石洛现在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我说姓叶老家伙，那刚才你伤了李文生，那今天我和你完不了，你也别走了，就宰之。这双铲那奔着叶秋风这脑袋就铲过来了，把叶秋风吓，赶紧用手中刀刀往外磕。你也想那石禄那力有千斤，叶秋风这刀啊没磕出去，那就这弹，叶秋风这刀飞了，把这小子吓得一抖了抖。那一来这劲儿，就在此时，这石禄这双铲一刀，就这样咔嚓把，那又说怎么回事？那一铲给铲在前胸上，另外这一铲呢，那由下至上那往一砸，正砸在这老家伙的脑袋上。那当时叶秋风就给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叶秋风这一死，这些喽啰兵这么一个，叶老侠客那全完了。叶

0: 年贬走了。
1: 这喽啰兵脑袋上，你也说你架得住还架不住。这喽啰兵啊，那现在吓迷糊了，也看石洛那眼珠子瞪得溜圆，那真瘆人。也对大铲那上边全是鲜血，喽啰兵吓得这嘴都不好使了。这他这喂，我架得住。石洛一听，好，你架得住。石洛把大手举起来，他这只手真好像那泼山相法，架得住就是事出。就这一下，那正给撂到那喽啰兵脑袋上，当时砸了个万朵桃花开，这喽啰兵死尸张口。
0: 哎，我说你架不住，你非说你架得住，哎呀，倒霉！嘿，你这一死，我还让你带着我那找帘呢。
1: 这石洛把这喽啰兵打死，就听到身后扑嚓，那位说怎么回事？那喽啰兵吓得那全拉了。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怎么的？
0: 你带着我那找理儿去，你架得住，你架得住我这一巴掌。
1: 把这喽啰兵吓得这腿一软，扑通一下，那就给石洛跪下，我架不住，我可架不住。我说大爷，大爷您饶了我，要说我在山寨上那也是被逼无奈，我家有八旬老母，那下有三岁孩童，您千千万万您饶了我，我带着您去找那普莲。
0: 你也只要带着我那找理儿，那就没事。
1: 这喽啰兵那带着石路就往大厅这来，那往前正走着，就发现这鲁青，罗青在房上站着，一看喽啰兵一阵大乱，仔细这么一看，见这不是穿山熊这石路吗？就见石路身背后那背着一个那黄布的包裹。罗青青喊了，那看起来石路那是把闹龙宝铠给得着了。这罗青就喊上了，石路喂，你呀赶紧往里杀，那金花太岁普莲呢那就在里边，那千千万万可不能让他跑了。
0: 哎呀，我这胆轻啊，那莲那小子那在院里呢，你要放心，那只要有我失落他跑不了。
1: 石洛迈大步那往里就闯，他肉大身沉，那又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劲儿又大，喽啰兵能挡得住他吗？这石洛到了院里边，那现在这何玉那身上那受了好几处伤，石洛就喊什么大河呀，你要不用害怕，那我来了，把这些小子全交给我，而我是收庄带包员。石洛这一过来，有一个贼呀，千里追风叫郎谦，郎谦这小子，这不是石洛吗？妈的妈，我的老了，那这位爷那可不好惹。现在郎谦呢，那是不横装横，那不愣装愣，把手中刀啊在空中一摆，我说石洛啊，那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这家伙把手中刀抡开了，唰的起来直奔石洛。石洛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就见石洛那看着你小子拿着修脚刀那砍我，来来来，你往。

能这样砍，那爷爷我要是闪呢，我呀给你当孙子。当时啊，这郎谦就发现这石禄那浑身上下的肉啊，那叽噜咕噜直转，那好像这皮里边有个球。郎谦吓得眼全都发蓝了，心说：“哎呀，看见了，今天我可够呛。”但是转面一想，哎，我手里有刀，我这一刀兴许那就把郎谦这一只胳膊给拽住。那当时石禄就把郎谦那抡起来，就好似纺车轮相仿，抡了好几圈，那最后石禄一撒手，那去你娘的！郎谦呐，有打石禄的手中啊，就飞出去了，那唰一下飞出去，这脑瓜是正撞的墙上，那就这撞了个万朵桃花开。这千里追云郎谦就这样死于非命。郎谦这么一死，旁边还有个恶淫贼，这小子就是贪花童子，叫黄花风。黄花风这一看这郎谦死了，把这小子吓了一跳。不过他仔细这么一瞅，这石禄啊那几乎是一丝不挂，心说话：“石禄啊，石禄，你有什么了不起？那现在你身上又没披着铠甲，你就是会金钟罩铁布衫。那现在我用剑呢，我不砍你，我用剑扎你，我要你的命，也给郎谦这报仇雪恨。”因此这家打剑不喊了一声，那姓石的就哪里走。石禄看了看，我哪里走，哪也不走。那今天呢，我也送你归位，你也家去。石禄瞅着这黄花风，这黄花风啊，哈，这小伙长得还真不错。就见这黄花风那身高这8尺5寸，长得细腰梁宽膀上，那扇子面身材，那头上戴月白缎色的扎巾，浑身穿白遍体挂素。这小伙的脸长得面如浮粉，两道八字立剑眉，俩大豹子眼儿，多少眼圈啊有点发青，别若月中那方海阔口，手里边那掐着宝剑，脚上穿着一双那斑尖翘影鹰个底儿疙瘩嘴的夜霜洒鞋。石落这么一看呢，呀呵，我看你这小孩长得那小白脸子，你是不是莲花？黄花风一听，我是莲花，也无当如何。你要是莲花呀，我就打发你家去。黄花风气坏了，呀呀呸，你也配？今天你贪花童子就要你的命。这石禄啊，把手中双铲一晃，那呼呼挂定风声。这石禄眼珠转了转，那心想：今天呢，我得展示一下我的武艺，让这帮贼看看。想到这儿，这石禄笑了：我这小白脸子，有这么句话说的挺好，叫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说你这脸蛋那长得溜光水滑，你要是个女的那也好，那真可惜你是个男的，那还是个莲花。你小子有没有熏香？黄花风点了点头：我有熏香啊，有熏香。那标上的未毒没未毒，我这标上

那未通，那又当如何？又当如何？再问你，你小子是不是采花的淫贼？黄花风把眼珠子一瞪，我采花不采花，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少说废话！石洛哈哈一阵长笑，嘿嘿嘿，我跟你说句实话，那我呀是专门的收拾莲花，这莲花它太可恨了，那整天里不学好，那晚上走千家越百户，专门在女人身上那下功夫。既然你是莲花，今天你就算活着头了。探花童子黄花风，这可真急了，把宝剑一挥，好啊！今天我要给郎前报仇雪恨。石洛看着呢，那真好是一条疯狗相仿。要说这石洛啊，这是诚心气这个黄花风，把这黄花风气的那蹦起老高来。好啊，好啊！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要我的命你也赔，一会儿我就让你家去。你看你晃着那宝剑那干什么？要想整我，我和你那商量商量。你别看我那浑身呐，那几乎一丝不挂，我手里边拿着短把追风铲，那今儿个我不用这铲，你就拿那宝剑扎我，你随便扎，要是把我扎冒，要打起仗来相当认真。石洛用好了那三本经书法，达摩老祖易筋经，全都是硬气功。就见石洛的身上，那当时就好似有个球，就在石洛啊这皮的里边那叽里咕噜直转啊。这黄花风一看也吃了一惊，心说话，这到底什么气功？我听都没听说过，那见都没见过。哎，那刚才郎仙呢，那用刀砍你那没砍动，我使的是宝剑，我用宝剑扎你，对，我就扎你的肚子，那个地方又没有骨头。就见黄花风这家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然后宝剑那捧在了手中，嘴里喊了一声：“石洛啊，你可别后悔。”石洛看那表情，黄花风五官挪移，眼珠子瞪得老大，双手掐着宝剑，由那远处就冲过来，这宝剑那直奔石禄的肚子，那就扎过来了。那就见石禄那真是艺高人胆大，这本事在那摆着，你不服不行啊。就见石禄让那宝剑呢快到了自己肚子这儿，就见石禄这肚子往里这一吸气，当时再看黄花风的宝剑，那噗，那整个就给捉住了。当时黄花风就一惊，那开始还高兴，心说：“嘿，哎呀，扎进去了。”可是发现他没流水，黄花风就吃了一惊，这家抖手往外拽着宝剑：“你给我！”石罗看了看，哎呀，宝剑你扎我，你拿着喇子拉我，你还想把宝剑撤回去，那门儿也没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5: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6: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

0: 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8: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9: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3: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6: 请将餐盘暂置在展映区。
1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8: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餐里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
19: 配料比较好。
1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 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

0: 理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据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0: 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2: 缅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 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0: 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让我们掌声有请珊珊。
5: 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我更意外，节目还在。啊！但今年我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就给大家开个场。机会呢，还是要留给年轻人，啊，毕竟去年。年轻人把机会让给了我，人家小鱼随口说了一句正是闯的年纪，就让我出圈了。这要说还得是北大学霸，他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6: 我的命运被他改变。
5: 节目播出以后，好多媒体采访我，都快给我整成一个励志典型了。有时候我就感觉脱口秀这个行业啊，一个老头不够用了。脱口秀是真的需要老龄化。好多老字号单位纷纷联系我，啊，就是老年报、夕阳红、敬老院这些，啊，邀请我去参加各种活动。我发现新老艺人赛道很窄，真正的老艺术家都很贵，像我这种新老艺人就比较抢手，甚至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抢了唐国强老师的活了。晚年生活分享活动啊，我们一共是五个分享嘉宾，他们四个老艺术家是自己开豪车去的，就我是坐地铁去的。啊，不是搞特殊，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爱心专座。 录制完成，节目组给我定了第二天早7点的返程航班。满礼堂的老年人又唱又跳，比我快乐多了。我被温暖到了。所以那天我发挥得特别好，抢了所有老头的风头，好多老太太抢着和我拍照，有的还和我比心，当场气倒了好几个老头。就我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春晚。是我们当地电视台的春晚。头一回加入脱口秀节目，电视台特别重视，我5分钟的段子改了7稿。我说这样观众还能笑吗？导演笑了，他说节目这个稿子审核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提词器，导演说那是你们网络节目，我们电视台不整这些。那他们不整这些，那就是整我呗。就我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一路攀花。见到了我的偶像刘晓庆老师。没想到吧，我也喜欢姐姐。哎呀，这当时给我激动的还以为是在做梦啊，因为刘晓庆整整比我大了10岁，看上去啊我比她大20都不止。啊，真的，小青姐不应该来繁华，她应该去浪姐。就为此啊，节目组还专门给我买了100万的人身意外险。
6: 我
5: 就回家跟老伴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儿子在他屋里不知怎么就听成了刘晓庆给了我100万。这下更不想上班了。

0: 就我只好到处跑通告，到处接演出，结果越跑越有劲儿，越演越年轻，养儿真的能防老。
1: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老伴儿的闺蜜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儿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排队签名合影，你可要注意了，男人尤其是说脱口秀的一火就塌房。我一听这是啥闺蜜呀，60多岁了根本不懂男人是吧，现在有些脱口秀男演员那不火也塌房。就我就赶紧安慰老伴儿，说你就放心吧，不可能，说我都老成这样了，那不可能摊上那么大的好事儿。就以前啊，我的工资交给老伴儿，演出费自己支配，上完节目演出多了，演出费涨了，我发现老伴儿最近经常让我顺道买东西啊，先是家庭日常用品，后来发展到手机家电。突然感觉就家里需要的东西全都在我演出的道上。半年下来我房没塌，小金库塌了，我要在这条道上一条道跑到黑了。要说变化最大呀，其实是我老伴儿。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他说，我过去一直忙工作，现在整天鼓捣脱口秀，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他演出一次说的话比和我一年说的就多。哎呀，听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我开始刻意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偶尔也做些家务，前些日子呢还带他去云南玩了几天。怎么说呢，就我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节目又开始了，脱口秀的夏天来了，我也带着自己化的妆来了啊。要给大家先汇报一下新的一年的一些变化。第一个，我今年开始尝试戴耳麦在演出了，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我觉得新的一年可以给自己一些新的表演方式，新的挑战。第二个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演线下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像胡豆豆。哎我每次听到这里我真的在想你在开什么玩笑。我比他高这么多就玩嘛啊。第二个变化是去年讲了美妆的段子以后一切都变了，我能够理解有人叫我姐妹，我也能够理解有人叫我美妆博主老师，但为什么有人叫我姐妹老师，这我都忍了，直到前天晚上有人叫我脱口秀梁龙。也有观众给我发私信，特别是男生给我发私信说咨询护肤啊、打底啊、化妆啊什么的，我觉得兄弟们可以的，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一开始学化妆真的会不习惯。我刚学化妆的时候有一次被自己保温杯上的口红印吓一跳，我心里想哪个绿茶偷喝我的红茶，反应过来是自己啊。现在我居然成了全行业唯独一个每场商演必须要全装上台的演员了，唯独一个必须全。哎，以后别问我嘉浩谁对你的喜剧风格影响最大呀，毛戈平。我现在对外都说我的恩师毛戈平，但如果雅诗兰黛和迪奥愿意教我的话，我愿意背叛师门啊。我现在化妆的原则很简单，我只要化了就必须被人看到。我之前去时尚芭莎，别人给我化了一个很好的妆，当天晚上拍完照我马上打车去了开放麦。那天我一个段子都没有写哦，但就是想见见观众们。那天我讲的倍儿凉，但我倍儿好看，别的演员出梗我出图。下来还有演员讽刺我说现在不写段子都敢来开放麦了，有点装。我什么有点装，我全装。我现在偶尔也会直播化妆，但时间段很尴尬，白

0: 天直播化妆吧，你们都在上班，没有人看。晚上直播化妆吧，化完不知道给谁看。你们有过那种化了一个很好的妆，不知道找谁分享的痛苦吗？有天晚上我真的化了一个很好的妆，真的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了我同小区的邻居海源和广志。他们大半夜的打开门，看的是全妆的我，心里也很慌。我第一次有那种想法，我心想，我真的便宜这两个男的了。他俩那天门都没让我进啊，十点多就说困了。我其实直播化妆也会有羞耻，我怕被熟人看到，我怕被长辈看到。有一次被一个熟人长辈看到，罗永浩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罗老师看我直播化妆看了两次，我感觉罗老师心里在想，贾浩这个直男怎么这么喜欢化妆啊？我心里想，罗老师您这个硬汉怎么这么喜欢看别人化妆啊？哎，那种彼此羞耻的感觉，真的好像你小时候在家里悄悄套丝袜，你爸穿着高跟鞋进来了。但罗老师人很好，马上给我刷了一个很大的礼物。我当时第一反应真的是，罗老师您赶紧走，赶紧走，不要让债主看到你在打赏男主播。而且你直播化妆，你的步骤在不断的推进，每个人进来看到的点是不一样的，大家能够理解对吧？所以那天有个姑娘一进来就说，贾浩一看就不懂化妆嘛，他都不知道拍散粉。哼，我刚刚才拍完散粉，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散粉呢、啊、散粉呢、啊、散粉呢、啊、他像个散粉的伪粉。我那天为了他，我拍了三遍散粉，拍到后面我感觉我不是做喜剧，我在做京剧。再有人进直播间我就哎，三遍散粉，那个粉浓到什么程度？后来有个哥们儿进来，在我面前点烟，我脸炸了一下。三遍散粉，交流步骤我能够理解，但为什么那天有个哥们儿一进直播间，看我一个男生在化妆，他就一直在那儿刷娘娘娘娘娘，你就感觉他妈走丢了。我真的希望这位刷娘娘娘的朋友事业和股票都跌跌跌跌跌。因为没有人规定男生应该什么样子对吧，也没有人规定女生应该什么样子，我就完全两者有相通的地方。像我完全可以空气投篮以后涂口红。我甚至觉得喜欢打游戏的男生和喜欢化妆的女生都会经常抱怨同一句话，哎呀怎么又卡了。它是能相通的。我现在慢慢意识到，素颜的我是我气场最弱的时候，我现在化完全妆，我简直是扭呼噜贾浩。牛呼噜贾浩也驾驭不了一些观众的建议，真的观众给我发私信说，哎浩哥看你直播化妆发现你那个胡茬有点重，你要不要去做个激光脱毛手术。我心里想，那是不是走得更远了。也有人说，你要不要教会所有脱口秀男演员学化妆，这个样子的话你积大德了。我心里想，这就积大德了，在我心目中什么才叫积大德？以后酒桌上再有中年大哥讲低俗段子，我拿着散粉过去，哥太油了。当然也被质疑过，也被质疑过刚讲化妆的段子，有人说你这个投机取巧，你就是为了取悦一些观众，讨好一些观众。我承认最开始是有点，但你要现在再这么说我就有点不理解了。大家听听这个数据，我现在9瓶粉底液，17管口红，30多把刷子，我去年化妆超过80次，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单纯的陷进去了？有没有可能？所以我也在想，贾浩你化妆究竟为什么呀？反倒是今年过年回家教我妈化妆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了答案。我妈让我教她化妆，但她完全不按你说的步骤来，经常打个粉底就要去打麻将，妆都不定一下，给我急的。我从来没想过我，
1: 但我发现报案人通常比我活泼。哎，有报案人来找我报案，开口就是你好，女警察叔叔啊。

好奇怪的称谓啊。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我的警察故事。我从小就想做警察，因为我喜欢成龙的作品，我就想成为成龙那样的警察，太酷了，从来不走楼梯干。从警校毕业，我的越野和格斗是满分。去派出所报道，跑步的时候有个人说男警和女警一起跑，女警跟不上。那天我把那个人套了两圈，每次跑他咋个会有跑得那么快的妹妹哦。走，带你出警。我一听我知道稳了，我要参加湄公河行动了。结果师兄带我去抓鸡，老百姓请客要做烧鸡，鸡跑了抓不着，打电话报警，说是报案人急得很，水都烧开了。客人也到了，要一个跑得快的警官去。我跑得快有什么用？云南的鸡会飞，谁能抓得到飞机？那个鸡啊，飞过了边境线，飞进了缅甸。师兄站在边境线上插个腰，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年男人的嗓子里住着一辆摩托车。鸡出国了。最后啊，我是让缉毒犬卧底成农村土狗。叼回来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们所就发现我的才能了，给我安排的案子都什么，牛走丢了去找牛，小孩被猪拱了去抓猪，猪又掉粪坑了去捞猪。太难受了，咋个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我从小好强但又特别爱哭，我每天看着其他人出警办大案子，晚上都忍不住在宿舍里哭和嗦米线。啊，人真的好复杂，怎么可以悲伤的同时还贪吃还自恋。边哭边嗦米线的时候照了眼镜子，我发现妈耶，我好有破碎感哦。但我不想做一个破碎的警察，我想做一个破案的警察。过了几天，正好是泼水节，所里安排我和师兄做便衣维持秩序。师兄见我是第一次参加，说是要把体验感拉满，给我租了一条傣族裙，给自己搞了一件马甲。天菩萨，你们有没有见过太乙真人穿马甲？那两块布只能搭在上面，风一吹，欢迎光临。关键师兄他也不懂啊，他给我租了一条鱼尾裙，跑都跑不掉。那天我俩被泼惨了，师兄只记得租服装，忘了买水枪，我俩只能吐口水。但是我突然看到有一个男的把水灌到气球里，专门拿来砸女孩子，而且他还不过瘾，他跑到一个女孩子面前，把她衣领拉开，把水气球塞了进去，啪一下按炸。好好的节日，只有畜生才会干这种事儿。哎，巧了，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当时我一个高抬腿我就出去了，但同时我也听到了一声擦，我想完了，哎呦，傣装变旗袍了。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种 power， 我一把把那个男的按翻在地，然后把那些水气球全部塞到他的衣服里面。你们玩过打地鼠吗？哦，那天我心里的感觉就是呜呼。

0: 前穿警服也太好了吧，可以做好多事。但我当时穿的是歹装，没有人知道我是警察，好几个妹妹在我后面，嗯，姐姐好帅，姐姐逮捕我，嗯，真的吗？其实那天晚上我还是哭了，歹装赔了700块。我以为我会一直办一些这样的案子，直到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热心市民报警，说有个男的喝多了以后，脱的只剩个裤衩，在街边的绿化带里面撒酒疯。等我和师兄到了现场，哎，街边的绿化带不是有那种绿色的灯带吗？哇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在一片绿光里面跳孔雀舞。哇，我惊呆了，哎，怎么云南人喝多就要跳孔雀舞啊？也太符合刻板印象了吧。我当时就把我那个执法记录仪的摄像头对准他，就拍，我要在明天的交班会上让我们所有的领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云南印象。然后我们叫他赶紧出来嘛，哦，他不肯，他说他的真实身份是孔雀公主。然后前面不是隔离带嘛，哦，他一个大跳跃来到我的面前，伸出他的孔雀手抓我的头。难怪孔雀舞跳得那么有信念感。一转眼我已经工作18年了啊，有了很多奖状、锦旗还有3等功。
1: 现在是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FM91.4 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2: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清洁。
5: 下大风口风机中有三种低头。
6: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7: 好，这位兄台长帅，别想一脚把你踹。
4: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8: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时段吧。

0: 嗨。
1: 大家好，我是大国手，是个学哲学的，五年没上班。不是我找不到工作，而是我找到了更多，找自我价值，找人生意义，找朋友借钱。虽然没钱，但我租房一定要租个两室，一个当卧室，一个当工作室。我有个原则，人可以没有工作，但不能没有工作室。

没工作你就是个混子，没工作但有个工作室你就是艺术家。房子很破很便宜，但我很满意，冬冷夏热的。冬天是动产，夏天是不动产。动产不动产我都有了，虽然没钱但我很有骨气，之前有个机构找我去当成功学讲师。我这么穷看上我啥了？感觉成功学走投无路了，他给我承诺一个小时1000块，我好心动呀，但我是学道德哲学的。我的专业要求我不能撒谎，要求真，我就没有去。所以什么是真？真就是我真缺钱。读书真是害了我。我发现有些人穷，他不光是能力有问题，他态度也有问题，他就该穷。他穷得充满了确定性，小确穷。虽然没挣到这笔钱，但我感觉很自由。康德说了，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朋友听了问我，那你想旅游怎么办？我说一看你就没听懂，康德说了，自由不是哲学上有个斯多格主义，认为幸福不是来源于物质的丰富，而是内心的满足。我心想，我可真是天生的哲学家。就继续研究，往后一翻，这流派没了。我猜可能是饿没的。死的时候胃里空空如也，内心极大满足，满足死了。但这毕竟是书上的东西，我也没被吓住。直到有一个穷朋友生病了，连夜进了 ICU， 我就有点慌了。我是不是太穷了？这样的生活有保障吗？生病了怎么办？我要不要还他的钱？没还，也没多少，我就帮他转发水滴筹，3天就筹够了。我瞬间就不怕生病了，生病自有出路。他可以，我也可以，而且我想愁就愁，不想愁就不愁，一点也不愁。我但真有个人联系我，我又有点害怕，我怕他嘎我腰子。我理性分析了一下，一个腰子还能活，酒店一晚300真要命。我正瞎想呢，他给我发微信，我要去看演唱会了，钥匙就给你放门外，你就当自己家。我觉得他人好好呀，要是能带我去看演唱会就更好了。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要我说，有条件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条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无条件的？贫穷。你想穷就穷，你不想穷也得穷。经过认真思辨，我就发现穷人就适合学哲学，因为穷则思辨。哲学的智慧是无穷的，学哲学的人有穷的。不学哲学的人也有穷的，世界本来就是穷人的。有报告说，全国只有0.33%的人是富人，也就是10000个人里面只有33个人是富人，是豪门，而我们，穷门。我不陷入豪门，因为豪门会没落，穷门永存。欢迎加入穷门，尤其是年轻人。人固有一穷，但20岁的穷是相对性的穷，辩证性的穷，结构性的穷。不要怕，20岁，你血条又厚，父母也还年轻，不需要你照顾，社会对你也没啥期待。

因为根本没人期待你。虽然你没有资本，但你有穷的资本。所以不要怕，大胆穷，拿出贫穷的勇气，你就会发现，当你拥抱贫穷时，贫穷也会拥抱你。是不是还挺励志的？成功学就是看中了我这个。本来结尾我想送大家财务自由的，经过一番思辨，我又觉得算了，不是我不想送，也不是我不想不送，而是康德说了，当你不想要财务自由的时候，你就自由了。谢谢大家，我是大怪兽。

现在聊点最近发生的事情吧。哎，说实话，最近还是蛮苦恼的，因为我前一阵子演出之后收到一条差评，有个观众说我长得猥琐。哎，我一直以为我是可爱，没想到我是个猥琐小可爱。而且通常也就说我不好笑，哪怕说我不好看，我都能忍受。他说猥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哎，我甚至不知道一个女生怎么样才算长得猥琐。我网上去搜猥琐女，跳出来哇塞，全是男的。要么女的模仿男的。我想完了，他该不会骂我像个男的吧？这骂得也太脏了。去年靠外表还演上一个短剧。哇哦！啊，这是个很正经的短剧，主要反映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我当天就跟我妈说，说哎妈，我要劝个职场性骚扰的短剧。她马上就紧张起来，她说哎呦，那你不要吃亏哦，哎，人家摸过来了你巴掌，了了个打过去哦。我说、哎、妈是，我去摸人家。她一听，呀，那你也不要吃亏啊。啊，说啊，人家过来了，你巴掌的那个摸过去啊。他们摄像老师出来给我讲戏，他说：“哎，老师，哎，等一下，是你的第一场戏，好吧，是个眼神戏啊。等一下，男主从这个门进来，你就眼神开始扫他，扫他，扫他，你知道吧？扫他，哎，你的眼神当中啊，要充满欲望，要有攻击性啊，要 dirty 啊。”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我知道男性凝视。哎呦，老师你蛮懂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好吧，三二一 ，action 我就。然后刚演完那边一喊咔，我就知道完了，哇塞，一条过。我看男主也要完了，因为他整个人愣在那边，哇塞，根本接不住我的戏。哎，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他见我站在那边就走了过来，毕恭毕敬给我鞠了一个躬。他说：“哎呦，老师，哇，您刚才真是演得太好了。哎，您是科班出身的吧？哎，刚才那些是学校的老师教你的吗？”我说：“不是，是社会上的老登教我的。”他也彻底被我征服了。他说：“哎呀呀呀呀呀，哎呦，老师，你老天爷赏饭吃啊！以后职场性骚扰戏还找你？那赏饭吃赏什么饭？是牢饭吃吗？”最好一点就是这个戏他拍了，但是没有播，因为我的戏被全部剪掉了。那没关系，因为我也能够理解，而且我也真的觉得那些职场性骚扰的人就是应该被全部剪掉。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富二代。我爸是养鸡，俺今天星期几？我说不知道你星期几，反正我天天星期四。就是这么疯狂，写日记都是狂人日记，一发开满本写了两个字儿：吃鸡。当时想，蛋总允许了。当时是2006年，那个年代太神奇了，就咱家养鸡能养出优越感，能养出自豪感，能养出禽流感。鸡全死了，死鸡一分钱不值得，因为村里人不敢吃，老乡不敢吃老乡鸡。都死了是因为我爸他不会治，他当时用一个偏方在鸡饲料里放鸡蛋。我说这是干啥呀，鸡蛋是鸡的宝宝啊，你想让鸡吃完有什么反应？鸡说哎呀吃饱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鸡治我爸，鸡说你刚才往我饲料里放啥呀，我爸说吃的是宝宝辅食。这个让鸡吃鸡蛋，这不就相当于封神榜里那个姬昌和伯邑考吗？我说啊爸，你这个养鸡大王是纣王啊。一夜之间破产了，就是咱家从婆罗门变成了穷门。我都想让那个别人给咱家捐款，但没有渠道，没有渠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水滴车哟。我爸真的完全不会治，一点医疗知识没有，他就是用4天血给鸡打针，用4天血给鸡吃药，他是那种4+4，所以他不会治。不会治，一夜之间破产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很多事说不准，要不是因为禽流感疫情，养鸡王子不可能在这儿取悦你们这些老百姓。就说实话，这个比赛我也不是太在乎，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大王和养鸡大王一样都是虚妄，当大王又能怎么样呢？都跑对面去了。有的大王都不讲脱口秀了，有的大王都不能讲脱口秀啊。就剩一个呼兰在股市里被资本家像猴子一样戏耍，对面节目的大王甚至就是猴子。所以我真不理解，就我的朋友们为了这个节目写稿到累吐血了，我说我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呀？就算节目组跟我说，他说高寒，今天我就让你当这个大王了，我也只会说一句可以。我爱当啊，我适合当大王，因为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迷失，我知道的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我当大王那一刻一定会想起咱家最辉煌的时候，2006年，我爸在高丽坊镇养殖户表彰大会上得到了养鸡行业的最高奖项金鸡奖。他是那年的金鸡奖最佳饲养员。我看着咱家养鸡场非常大，所以我感觉它永远不会倒塌。但那天我在养鸡场里听到几只鸡咳嗽，我没听过鸡咳嗽，我只听过企鹅咳嗽，在 QQ 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从小就跟腾讯有缘。
2: 要不得呀。
0: 然后鸡就开始疯狂地掉毛，咱家鸡是养在一个悬空的架子，它是白羽鸡，羽毛是白色的，一进养鸡场我吓一跳，我说妈呀下雪了。2006年的第一场雪是咱家养鸡场里下的鹅毛大雪。一夜之间10000只鸡全死了。那天我爸没睡觉，他在养鸡场发了一夜呆。第二天早上过去找我爸，我说爸，咱们这。

鸽子楼的房子住起来很压抑，想住海景房。我说你也别光聊天，你继续喝。我觉得这种房子挺好的，因为我来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太破了，站在屋里你能看到盖这个房子所有的原材料全都露出来了，石头、泥、芦苇杆啊，墙上挂的大白也不能叫大白，大盖白。这墙不光烂还潮，动不动就发霉，哎，尤其梅雨季节，我家墙每天都有新的 OOTD 啊，每天我都想给他们发 TD、嗯。为了遮住这些烂墙，我爸也会往上面贴旧报纸什么的，这些我都能理解。哎，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会贴一些不太恰当的成语典故，持之以恒。我说爸，咱们家这么破，还要持之以恒吗？那你可真是无恶不作。但是贴了也持续不了多久，贴一层烂一层。啊，我爸又在持之以恒上面贴了世界地图。我十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烂透了。墙不光烂，还有很多缝隙，所以我家深受动物们的喜爱。屋里不光有老鼠，还有壁虎、蝎子、蜈蚣啊，他是我家的外来蜈蚣人员。黄鼠狼也经常来我家，虽然动物多，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因为我后来发现壁虎吃蝎子，老鼠吃壁虎，黄鼠狼吃老鼠，哎，你们敢信吗？我家居然有一条食物链。不过我爸经常打破这条食物链，抓蝎子炸着吃。刚看到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说爸，你吃蝎子，那壁虎吃啥？我爸说，啊，就开始唯武德心。说什么外面的草色入帘青，这也看不出来你家里哪破呀。对，你家要真像我家那么破，你能忍住一句话不说啊？写到后面刘禹锡自己都怀疑，还问说何陋之有。我说对呀、啊，我也想问你啊，何老师啊，这不你来我家看看呐？我家太有了，我觉得刘禹锡要是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他写不出陋室铭。要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一看，他说哟，这阿房宫赋。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也不是因为我家破就很骄傲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我还是挺自卑的，我只会和一个村的同学玩，因为一个村呢他们早就知道我家有多破了。他们家住的都是楼房，但是、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自卑，虽然他们也不会说我家破什么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看破不说破。所以我就不想让任何人来我家，但我也是没想到有一天英语老师突然拉个电视说来修电视，我爸会修电视，我觉得让老师知道我家这么破真的太丢人了。但我觉得老师好像他应该只是知道这家人会修电视，他不一定知道这是我爸，对吧？啊，所以我就说，我说哎老师啊，你也来修电视啊？那你先修吧，啊，我先走了。结果老师说，你爸给你修电视还要排队啊？啊，我说啊，对啊，其实不用排队啊，啊，那我插你前面了。啊，我原本觉得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已经很惨了，直到有一天我听我爸说，这个房子不是我家的。我家没有房子。这房子是我舅的，借给我们住的。哎，我当时就被这个破房子弄破防了。
我说爸，那

0: 咱们家有什么？这床是咱家的吗？不是啊。那柜子呢？也不是啊。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也开始不是了。我说那你们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你们打拼出来什么了？该不会只打拼出来一个我吧？所以我就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能住的房子，我也一直在催我爸盖房子。最开始没盖房子确实是因为没有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我爸也不盖，他一直在犹豫到底是在村里盖还是去集镇上买，或者凑个首付干脆去市里买。哎，所以你们能想象吗，我们家在那个破房子里面住了那么多年啊，居然是因为选择太多。不过前两年我家终于在村里盖了新房子了啊，盖的确实有点晚了，就我8岁的时候想要的玩具车，你20岁的时候再给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想要的房子就像罐头一样会过期。啊，因为我现在想要上海的别墅。该的确实有点太晚了，所以我对我爸其实是有所
1: 托。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8: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9: 哎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8: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7: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文明的中国礼。多份筷子，多份爱。
1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12: 下大风风激动山肉低头，
13: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14: 好，这位兄台长得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11: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15: 谢谢谢谢谢谢，对，我叫鸡翅啊。首先感谢高寒一家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啊。
16: 不用，不客气不客气。
15: 我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男生朋友们，就兄弟们，大家是怎么发现自己长得不怎么样了？还没发现是吧？给你们推荐一个小技巧，就我怎么发现呢，就前段时间啊，我在那个小某书上面发自拍，很多姐妹们点进来看，还艾特他们姐妹们进来看，留下3个字，你老公，看到吗？被艾特的姐妹也会艾回去，哎呀，你老公，我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